0: ᱥᱩᱯᱟᱨ ᱮᱢ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ᱟ ᱢᱟ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ᱵᱚ ᱮᱢ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ᱤᱝᱜᱤᱞ ᱥᱩᱯᱟᱨ ᱯᱷᱚᱥᱯᱷᱮᱴ ᱥᱟᱨ ᱫᱚ ᱮᱢ ᱵᱟᱭ ᱯᱟᱲᱟᱜᱼᱟ ᱾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ᱦᱟᱥᱟᱨᱮ ᱥᱮᱭᱟᱭ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ᱦᱩᱲᱩ ᱨᱚᱦᱚᱭ ᱵᱟᱝᱢᱟ ᱦᱮᱲᱦᱮᱫ ᱯᱚᱨᱮ ᱜᱟᱹᱪᱷᱟᱹᱣ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ᱟᱣᱢᱟ ᱾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ᱜ ᱢᱟ ᱡᱮ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ᱥᱮᱭᱟᱭ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ᱦᱩᱲ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ᱭᱴᱨᱳᱡᱮᱱ ᱥᱟᱨ ᱢᱟᱱᱮ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ᱥ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ᱥᱟᱨ ᱪᱮ ᱦᱩᱲᱩ ᱫᱟᱨ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ᱟᱠᱟ ᱞᱮᱠᱟ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 ᱾ ᱦᱤᱥᱟᱹᱵ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ᱤᱫ ᱢᱟᱲ ᱟᱫᱷᱟ ᱡᱟᱜᱟᱨᱮ ᱪᱟᱥ ᱟᱠᱟᱱ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ᱠᱷᱚᱱ 15 ᱠᱷᱚᱱ 20 ᱠᱮᱡᱤ ᱜᱟᱱ ᱱᱟᱭᱴᱨᱳᱡᱮᱱ ᱢᱟᱱᱮ 35 ᱠᱷᱚᱱ 40 ᱠᱮᱡᱤ ᱜᱟᱱ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ᱥ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 ᱾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ᱡᱟᱝ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ᱨᱮ 10 ᱴᱟᱠᱟ ᱠᱤᱞᱳᱜᱨᱟᱢ ᱯᱤᱪᱷᱟᱹ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 10 ᱴᱟ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10 ᱠᱤᱞᱳᱜᱨᱟᱢ ᱟᱹᱜᱩ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ᱟᱜᱼᱟ, 100 ᱴᱟᱠᱟ ᱜᱟᱱ ᱠᱚᱛᱮᱜᱮ 10 ᱠᱮᱡᱤ ᱧᱟᱢᱚᱜᱼᱟ ᱾ ᱤᱠᱷᱟᱹᱱ ᱱᱚᱰᱮ ᱵᱚ ᱧᱮᱞᱟ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ᱥᱟᱨ ᱵᱚ ᱠᱤᱨᱤᱧ ᱠᱷᱟᱱ 400 ᱠᱷᱚᱱ 500 ᱴᱟᱠᱟ ᱯᱟᱲᱟᱣ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 ᱚᱱᱟ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ᱵᱟᱝᱢᱟ ᱵᱚᱨᱜᱩᱲᱤ ᱥᱚᱵᱩᱡ ᱥᱟᱨ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ᱵᱚ ᱵᱮᱵᱷᱟᱨ ᱠᱷᱟᱱ ᱡᱮ ᱦᱟᱥᱟᱨᱮ ᱥᱟᱨᱮ ᱵᱮᱱᱟᱣᱟ ᱟᱨᱦᱚᱸ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ᱦᱟᱥᱟ ᱦᱚᱸ ᱵᱮᱥ ᱞᱮᱠᱟ ᱦᱟᱹᱞᱠᱟᱹᱜᱼᱟ ᱾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ᱚᱨᱜᱩᱲ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ᱯᱮ ᱪᱟᱥ ᱵᱟᱲᱟ ᱟᱠᱟᱫ ᱠᱷᱟᱱ ᱟᱨ ᱡᱩᱫᱤ ᱯᱮ ᱪᱟᱥ 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ᱱ ᱫᱟᱨᱮ ᱛᱩᱫ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ᱯᱮ, ᱨᱮᱦᱮᱫ ᱨᱮ ᱰᱷᱩᱢᱯᱩ ᱰᱷᱩᱢᱯᱩ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ᱰᱷᱩᱢᱯᱩ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ᱼᱟ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ᱥᱟᱨ ᱵᱟᱭᱩᱢᱚᱱᱰᱚᱞ ᱠᱷᱚᱱ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ᱦᱟᱥᱟᱨᱮ ᱢᱮᱥᱟᱭᱟᱭ, ᱚᱱᱟ ᱫᱚ ᱱᱟᱭᱴᱨᱳᱡᱮᱱ ᱯᱷᱤᱠᱥᱮᱥᱚᱱ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ᱥᱟᱨ ᱠᱟᱨᱠᱷᱟᱱᱟ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 ᱚᱱᱟ ᱥᱟᱨ ᱢᱟᱱᱮ ᱥᱚᱵᱩᱡ ᱥᱟᱨ ᱱᱤᱡᱮ ᱱᱤᱡᱮ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ᱫᱽᱨᱮ ᱦᱩᱲᱩ ᱫᱟᱨᱮ ᱡᱚᱢ ᱵᱟᱠᱷᱨᱟᱭ ᱡᱚᱜᱟᱣᱟᱭ ᱠᱟᱱᱟ ᱾ ᱤᱠᱷᱟᱹᱱ ᱠᱮᱢᱤᱠᱮᱞ ᱯᱷᱟᱨᱴᱤᱞᱟᱭᱡᱟᱨ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ᱨ ᱵ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ᱵᱚ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ᱥᱚᱨᱚᱥ ᱜᱮᱭᱟ ᱾ ᱠᱷᱟᱹᱞᱤ ᱡᱮ ᱫᱟᱢ ᱦᱤᱥᱟᱹᱵ ᱥᱩᱢᱩᱝ ᱛᱮᱫᱚ ᱵᱟᱝ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ᱛᱮ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ᱜᱮᱭᱟ ᱾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ᱪᱮ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ᱥᱟᱨ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ᱡᱚᱛᱚ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ᱹᱫᱽ ᱨᱮᱵᱚ ᱞᱟᱜᱟᱣ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ᱚᱸᱰᱮ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ᱛᱮ ᱵᱟᱹᱫᱽ ᱨᱮ ᱛᱟᱵᱚ ᱰᱷᱮᱞᱟᱠ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ᱢᱟᱱᱮ ᱦᱟᱥᱟ ᱛᱟᱵᱚ ᱮᱥᱤᱰᱚᱜ ᱠᱟᱱᱟ ᱾ ᱦᱟᱥ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ᱮᱥᱤᱰ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ᱪᱟᱥ ᱵᱟᱭ ᱦᱩᱭ ᱴᱷᱤᱠ ᱠᱚᱜᱼᱟ ᱾ ᱤᱠᱷᱟᱹᱱ ᱱᱚᱣᱟ ᱥᱚᱵᱩᱡ ᱥᱟᱨ ᱛᱮ ᱦᱟᱥᱟ ᱵᱚ ᱜᱟᱵ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ᱟᱥᱟ ᱵᱟᱭ ᱮᱥᱤᱰᱚᱜᱼᱟ ᱾ ᱦᱟᱥᱟ ᱡᱩᱫᱤ ᱵᱟᱭ ᱮᱥᱤᱰᱚ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ᱥ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ᱦᱚᱭᱚᱝ, ᱫᱟᱜ ᱟᱨ ᱫᱟᱨ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ᱚᱢ ᱟᱞᱜ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ᱥᱚᱵᱩᱡ ᱥᱟᱨ ᱛᱮ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ᱰᱤ ᱩᱯᱠᱟᱨ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ᱢᱤᱫ ᱢᱟ ᱠᱷᱚᱨᱪᱚ ᱠᱚᱢᱛᱮ, ᱠᱚᱢ ᱠᱷᱟᱴᱟᱣᱛᱮ ᱟᱨ ᱟᱞᱜᱟ ᱧᱟᱢᱚᱜ ᱡᱤᱱᱤᱥᱛᱮ ᱵᱮᱥ ᱪᱟᱥ ᱟᱨ ᱵᱤᱥᱛᱤ ᱦᱩᱭᱩᱜ ᱩᱯᱟᱹᱭ ᱠᱟᱱᱟ ᱾ ᱟᱨᱦᱚᱸ ᱵᱚ ᱧᱮᱞᱠᱷᱟᱱ ᱦᱟᱥᱟ ᱛᱟᱵ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ᱫᱚᱦᱲᱟ ᱯᱮᱦᱲᱟ ᱪ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ᱟᱥᱟᱨᱮ ᱵᱤᱥᱛᱤ ᱫᱤᱱ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ᱚᱫᱟ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ᱠᱟᱞ ᱵᱮᱲᱟᱨᱮ ᱾ ᱦᱟ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ᱤᱭᱮᱡᱽ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ᱣᱴᱨᱮᱱ ᱠᱚᱱᱴᱮᱱᱴ ᱦᱤᱥᱟᱹᱵ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ᱪᱮ ᱦᱟᱥᱟᱨᱮ ᱞᱮᱸᱰ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ᱡᱚᱱᱛᱩ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ᱡᱚᱱᱢ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ᱪᱟᱥ ᱟᱠᱟᱫ ᱠᱤᱨᱥᱤ ᱨᱮᱦᱚᱸ ᱛᱤᱡᱩ ᱮᱢᱟᱱ ᱠᱚ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ᱠᱚ ᱡᱚᱱᱢᱚᱜᱼᱟ ᱾ ᱚᱱᱟᱛᱮ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ᱠᱚ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ᱡᱩᱜᱽᱨᱮ ᱥᱚᱵᱩᱡ ᱥᱟᱨ ᱵᱮᱵᱷᱟᱨ ᱜᱮ ᱵᱩᱫᱽᱫᱷᱤᱢ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ᱵᱚ ᱵᱮᱵᱷᱟᱨ ᱢᱟ ᱾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ᱫᱟᱨᱮ ᱫᱚ ᱠᱟᱹᱣᱨᱟᱹ ᱡᱟᱹᱱᱤ ᱫᱟᱨᱮ ᱞᱮᱠᱟ ᱟᱹᱰᱤ ᱫᱚ ᱵᱟᱭ ᱢᱟᱨᱟᱝᱼᱟ, ᱡᱚᱡᱚ ᱥᱟᱠᱟᱢ ᱞᱮᱠᱟ ᱧᱮᱞᱚᱜᱼᱟ ᱾ ᱵᱟᱞᱮ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ᱜᱮ ᱦᱟᱥᱟᱨᱮ ᱥᱤ ᱞᱚᱴᱚᱢ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ᱼ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ᱤᱥᱛᱤ ᱢᱟᱨᱟᱝ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ᱵᱟᱭ ᱥ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ᱵᱟᱹᱫᱽ ᱨᱮ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 ᱠᱷᱟᱱ ᱦᱟ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ᱨ ᱚᱝᱥ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ᱡᱚᱢ ᱪᱟᱵᱟ ᱤᱫᱤᱭᱟ ᱾ ᱚᱱᱟᱛᱮ ᱢᱤᱫ ᱵᱚᱸᱜᱟ ᱟᱫᱷᱟ ᱫᱤᱱ ᱜᱟ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ᱥᱤ ᱞᱚᱴᱚᱢ ᱯᱟᱲᱟᱜᱼᱟ ᱾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ᱫᱟᱨᱮ ᱨᱮᱱᱟᱝ ᱥᱟᱠᱟᱢ ᱨᱮᱦᱮᱫ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ᱥᱚᱵᱩᱡ ᱥ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ᱫᱚ ᱰᱟᱹᱨᱤ ᱠᱟᱰᱟ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ᱡᱚᱢᱟ ᱾ ᱵᱟᱞᱮ ᱛᱟᱦᱮᱸ ᱡᱚᱜ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ᱷᱟᱨ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ᱮᱥᱟ
1: ᱾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ᱪᱟᱥ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ᱵᱷ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ᱢᱟᱨᱰᱤ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ᱫ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ᱟᱠᱚ ᱢᱚᱫᱷᱩᱥᱩᱫ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